静静珍藏。正是这些干净美好的青春碎片，拼凑成了我们最珍贵的旧时光，温柔了漫长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
2: 加油，奥利给！
0: 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

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5: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别晃！
5: 听百色，听百色。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张田。不久前，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安徽省潜山市烈士陵园举行。捐赠仪式现场，村民丁光义将爷爷丁万明留下的借粮证郑重交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手中。丁光义感慨地说，终于了却了我们家族的一个心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粮草紧缺，物资匮乏。村民丁万明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粮食全部借给子弟兵。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开具了借粮证，上面清晰记载：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20世纪90年代，丁万明的孙子丁光义意外在砖缝中发现了这张用牛皮纸层层包裹着的借粮证。丁家后人感慨地说，之前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节，没想到自己的先辈还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丁家后人此后将这份荣耀当作传家宝留存。前不久得知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丁光义决定将这份珍贵文物无偿捐献出来。得知借粮证上的粮食至今仍未归还，当地市领导高度重视，表示有借就有还，我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账。随即安排相关部门按数量折算，并结合文物历史价值进行估算，最终潜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给予丁万明家族合计7万元奖励。领到还款和奖励后，丁光义欣喜地表示，党委政府尊重历史、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他主动拿出2万元捐给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以实际行动延续先辈的拥军之举。当年的借是百姓对党和军队的全然信任，昔日的粮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心所向。当人民把信任交给军队，军队便用生命守护人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已经到了十字路口，想左想右没有理由，想前想后你都要走。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 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私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
3: 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4: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5: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
8: 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 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为你的年续，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
9: 未写完的日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8: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10: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9: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8: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11: 这里是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12: 音乐无所不在，
13: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9: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9: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6: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9: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6: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

0: 本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1: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2: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3: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4: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毛毛噜噜，
7: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5: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10: FM 87.6，
9: 百色音乐广播，
10: 带着音乐
9: 出发。

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8: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7: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9: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7: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9: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7: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10: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7: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啦，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在国庆假期，除了有自驾出行计划的朋友，也有不少人假期会选择高铁、大巴这些公共交通出行。那在出门之前呢，咱们一定要弄清楚，乘车对随身携带的物品是有明确规定的，像散装酒、各类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一律严禁带上车，这点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那到了车站，候车和上下车的时候，人流最密集，也最容易出岔子，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随身行李，贵重物品贴身放好，可别给有心之人可乘之机哦。那带着老人孩子出行的朋友更要全程看护好，别让他们靠近站台边缘来回跑动，一路上大家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按序上下车，平平安安的出门，顺顺利利的返程，这才是假期最踏实的样子。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夏末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4: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指导。
3: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
4: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5: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4: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他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沉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

0: 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静飞带来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陈静飞丝绒般的嗓音搭配唯美浪漫的词曲创作，充满故事性的演绎，把都市爱情里的缱绻心动完全揉进了旋律里，是一首兼具浪漫氛围感与叙事感的影视 OST 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姚小棠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假象》，直白的歌词和流畅的旋律点破了很多亲密关系当中的演出来的相爱假象，传递出一种体面放手、不必在假的爱情里内耗的松弛态度。当热闹散场之后，放手或许才是对自己的体谅。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筱冰带来的《暂停键》。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暂停键》。这首歌是一首典型的伤感情歌，细腻的情绪表达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分手之后陷入停滞状态的失恋人的心境，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后知后觉分手独白的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天赋、姚超飞带来的《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

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姚超飞带来的《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整首歌围绕明明想避开却愈发深陷的恋爱展开，用轻快热血的节奏唱出了哪怕面对外界非议也要毫无惧意奔赴爱情的青春无畏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汪苏泷、徐佳莹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徐佳莹带来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改编自韦礼安的作品，两位歌手深情的对唱，将如果二字里藏着的遗憾与期盼唱进了每位听众的心里，彼此的声线交织，把那份想重来却回不去的无奈诠释得格外动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0: 音乐无所不在，
1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潘多拉乐队带来的《粉红泡泡防护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黄诗纯带来的《等风去相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诗纯带来的《等风去相拥》。这首歌以风为核心意象，把远距离思念的细腻情绪用温柔的旋律和粤语独特的韵律完整呈现，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都市情感单曲。下一首歌来听郭靖《不药而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不药而愈》。这首歌是郭靖纯爱音乐路线下极具代表性的疗愈系情歌，整体以温柔细腻的表达完成了一场失恋后的自我情绪和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雨霏《明知作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的《明知作戏》。这首歌用生活化的细腻细节刻画了暗恋中的一方默默付出，明知对方态度暧昧却仍不愿放弃的纠结与倔强，唱出了无数暗恋者的心声。抓耳的旋律和共情力极强的歌词，成为 KTV 粤语点歌榜单中的常年热门曲目，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黑屋乐队带来的《晚风》，这首歌是一首兼具治愈感和人文温度的华语流行摇滚作品，凭借松弛的旋律和戳人的歌词，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把普通人在忙碌生活里偷得片刻松弛的状态唱了出来，传递出和生活和解的温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

0: 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6: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十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慢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慢镜》，这首歌想要传递一种慢镜人生观，鼓励大家在慢下来的生活中学会观察和思考，顺应命运的安排，对人生的各种际遇和选择保持都好的随缘乐观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徐佳莹带来《光阴独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光阴独白》。这首歌是一首融合细腻情感与浪漫氛围感的华语流行抒情作品，用音乐传递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追梦路上相互陪伴、互为荣耀的浪漫治愈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艺恩《渔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渔具》，整首歌歌曲曲风带着淡淡的忧伤，是一首讲述爱而不得，最终选择体面退回到朋友边界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阿琳带来的《扑火》。

0: 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6: 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8: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9: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0: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9: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8: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9: 百色零距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东博会一批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从内陆腹地到投资热土，东博会签约背后客商眼里的百色发展新图景。我市积极落实市本级公租房租金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环卫园林工人公租房租金减半。节日我在岗，百色移民管理警察与公安民警共守团圆。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一批外地企业选择把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一份份合作协议是市场对百色投出的信任票。从过去的西南内陆到如今的向海发展热土，企业纷纷落子布局。我们来听听前来投资的客。

0: 色商怎么解读百色？一批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企业选择布局百色不是偶然。平陆运河通航，彻底重塑百色的区位格局。千吨级船舶从百色港直通北部湾港，出海航程大幅缩短，大宗货物物流成本得到实实在在下降。叠加正在加快建设的黄白铁路，口岸高速路网协同联动，铁江海多式联运体系正在成型，物流成本直接关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1: 通道与枢纽条件的根本性改变，将重塑物流格局，打破以往物流成本高、外销渠道窄的发展瓶颈，聚链成群，提质增效，推动旅游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作为南国旅都，百色拥有完整的旅全产业链，旅水直供模式可以帮助下游制造企业省去重融环节，压缩生产成本。得天独厚的资源底盘成为吸引链主企业落户的重要砝码。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2: 百色这个地方啊，这个锂资源非常丰富，现在百色得以这个锂这个行业接下来的这个产业链的深度发展，这个呢其实对我们做锂产业的这个企业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现在这个锂啊，随着我国往一些高精的行业发展，用锂的场景也非常多，如果把它产业链延伸的话，它这个的话今年的市场会更大。
0: 除了通道和资源这些硬实力，成本优势和政策红利同样极具吸引力。对比东部沿海地区，百色工业地价、厂房租金、大工业电价优势明显，重点产业综合运营成本降低2-3成，税收减免、项目补助等政策持续落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推行拿地即开工、全程代办、园区管家服务，惠企政策直达企业。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3: 百色这边的话呢，主要它有资源、有场景、有诚意，有面向东盟的这个市场。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
0: 面向东盟的广阔市场空间也是企业看中的一大亮点。龙邦国际性口岸持续升级，打通对接越南及东盟的商贸通道，企业既可以就地利用本地资源组织生产，又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产品辐射西南，远销东盟各国。山东淄博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瑞：
4: 他们在这个对东南亚的销售方面呢，具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地理优势啊，特别是开通的这个平陆运河，直接将百色的这个铝产业的通江达海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
0: 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5: 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那么在百色来说，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所以说我们依托百色的投资，无论是 G69 高速公路还是黄白铁路，都可以使得宗申乃至重庆企业制造的产品可以通过百色龙邦口岸更好的通往越南、通往东盟。
0: 通道赋能，产业筑基，成本可观，服务暖心，市场广阔，多重优势叠加共振，吸引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扎根百色，与革命老区共同分享向海发展的时代红利。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李春、龙昌运，通讯员周佳红报道。近日，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的环卫园林工人开设专场，集中办理合同续签手续，同步落实市本级公租房租金优惠，符合条件的环卫园林工人不用额外申办，就能在续签时直接享受租金减半的大礼包。国庆节前夕，这项惠民政策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节日礼物。在办理现场，暖民心、惠民生的字样格外醒目，不少环卫工人正在办理签约手续，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指引。刚刚办完手续的环卫工人王清菊说起了住进公租房的感受。

0: 感觉得很满足的那种。住公租房的话，就感觉得好像是自己的房一样，就感觉得很放心的这种。又有电梯，两房一厅。
1: 减轻住房负担是这次政策的核心。今年八月十九号，市人民政府印发《百色市中心城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实行租金优惠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对符合条件的中心城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承租市本级公租房，在现行租金标准基础上核减50%。百色城产集团百发公司副总经理张静琪：
2: 打个比方，如果一套公租房月租金是320元，优惠后只需交纳160元，我们将持续配合政府做好住房保障工作，强化服务和管理水平。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续签与优惠同步办理，绿色通道免去了大家多跑腿的麻烦。环卫工人许瑞锁：
0: 体验很好的，那边物业那边也服务也好，态度也好，搞卫生也很干净，都很好。
1: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此次中心城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实行租金优惠，共惠及180名环卫工人，预计每月减免租金2.88万元，预计全年减免租金34万元。此次专项租金优惠是我市落实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全区环卫工人和建筑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及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3年专项行动的有力举措。在国庆节即将到来之际，百色用实实在在的利民举措，为坚守在一线的城市美容师送上了一份温暖的节日礼物。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邓宗孝、马国贵、汪佳佳、诗思报道。中秋假期，当大家沉浸在和家人欢聚、赏月、玩民俗的同时，广西边检总站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移民管理警察却依旧默默坚守在祖国西南边境一线。他们放弃了与家人团圆，为的就是换来游客出行的顺畅和边境辖区的平安。中秋假期，边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支队所属各边境检查站迎来人流车流高峰。在通灵边境检查站执勤岗亭，民辅警24小时双向查缉，对过往人员和车辆逐一比对证件，查验货物，对偷渡、走私等涉边风险紧盯不放，可疑人员、违禁物品严密排查，同时保障旅客高效顺畅通行。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通灵边境检查站民警黄平刚：
3: 我们检查站扼守在靖西市区通往景区的重要通道上，这几天通过我们岗亭的客流量平均都在1.2万辆，人员3万人以上。对一些到景区旅游的车辆，我们临时加开了绿色通道，增派警力开展查验工作，在严防不法分子伺机绕关避卡的同时，确保群众过节出行便利和边境安全。
1: 在那坡县白省乡，那坡边境管理大队白省边境派出所加密巡逻，沿边村寨、便道山口、界碑点位都是重点巡查的地方。节日里的普法宣传也同步开展，边境各族群众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涉边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进一步被挤压，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大丰县白省乡群众张先生：
4: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也很放心，感觉安全感满满的。
1: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那坡边境管理大队民警罗冠东：
5: 假日期间，我们全体民辅警坚守在岗，随时待命，累计警力近300余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查获涉边违法犯罪嫌疑人10余名，有力确保边境辖区社会治安稳定有序。
1: 白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唐晶、韦进高报道。今年中秋节前后，我市系列节庆活动集中举办，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投入警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针对活动多、点位分散、人流集中的特点，右江公安主场制定安保方案，划定管控区域，警力部署到活动现场和重点路段，在主要路口和易堵点设置安全通道，实行外围分流、内部疏导、分段管控，维护现场秩序。警力值守持续到深夜， 加强夜间巡逻和交通疏导，保障群众平安返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又将融媒记者林华、通讯员黄颖报道，这个秋天在百色除了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田间沃野的丰收之喜。近日又将区组织技术人员到汪店瑶族乡唐兴村汉种优质稻种植基地开展抽样实收测产，为即将开始的全面收割提供数据依据。测产结果显示，千亩基地汉种优质稻亩产超过500公斤。记者林华，
6: 我现在在右江区汪店唐兴村汉稻基地稻田金黄稻谷沉甸甸，农技人员正在这里进行测产。
1: 测产现场，技术人员按规范选取高中低三类田块，手持测规器划定面积，挥镰割稻，机器脱粒称重测水，逐一记录数据，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右江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陈燕喜，
7: 今天经过田间抽样测产，汪店唐兴村汉种优质稻千亩示范基地亩产为504.6公斤，比去年增产5.6公斤。
1: 唐兴村是汪店瑶族乡重点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蔬菜供应基地。右江区农业农村部门积极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在当地创新推广一粮多菜轮作模式，利用蔬菜基地休耕期旱种优质稻，群众在收获粮食的同时，通过销售多季蔬菜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有效激发了种粮积极性。农技人员定期下沉指导，采用科学种植和管理方法。基地经理张辉，
8: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今年都是科学种田，稻子长势非常好，稻谷长得很饱满，今年肯定会比去年丰收。
1: 记者了解到，右江区推广一粮多菜轮作，创新汉种优质稻种植模式，实现了粮油作物单产提升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据统计，2026年右江区汉种优质稻面积约3000亩，平均亩产预计493.1公斤。接下来，右江区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基础，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坚实保障。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黄少红、通讯员梁汉昭、黄雅强报道。9月26号，田林县六龙镇六龙村定河移民点内，一条大蟒蛇钻进农户家里，吞食了一只鹅。接到报警后，当地派出所民警和林业部门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合力将蟒蛇抓获并放归自然。接警后，当地派出所民警和林业部门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经辨认，这是一条缅甸蟒，重约20多斤，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田林县林业局森林保护资源管理专班组长蒙永格，
9: 中秋假期这几天天气偏高，秋老虎持续发力，野外比较闷热，蛇类活动依然活跃，外出觅食的频率增加，就容易误入村庄、农户家中。
1: 此前，这条蟒蛇已在农户家中吞食了一只鹅。为避免蟒蛇再次伤及家禽，威胁群众安全，民警与林业工作人员相互配合，小心将蟒蛇控制住，装入笼中带离现场。随后，在岑王老山自然保护区将其放归自然。田林县林业局森林保护资源管理专班组长蒙永格，
9: 蟒蛇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家千万不要自行捕捉殴打，遇到这类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报警或者联系林业部门，我们捕捉后会检查它的健康状况，送到远离村庄的保护区放生。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其中，百色市文明办推荐的

0: 陆地敏光荣上榜。2026年，屏东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任务数达1932场，截至8月，已放映1406场，汇集群众8万多人次。一块荧幕、一台放映机点亮了乡村的夜晚。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

有大意，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不仅如此。

0: 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2: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2: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3: 毛毛溜溜，
4: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这里是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童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音乐伴随您左右。
1: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 FM87.6 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9: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9: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8: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9: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9: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8: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青春最动人的是纯粹的心动，干净的遇见，是不留杂质的真诚与坦荡，是藏在时光里的青涩温柔。今天重温刘晓慧的经典粤语老歌《初恋情人》，清甜温柔的旋律，满满的港式复古氛围感，完美复刻了年少最纯粹的心动时光。歌声里没有复杂的纠葛，只有年少的懵懂，青涩的欢喜，简单的惦念。

岁月流转，年少的悸动早已沉淀心底，那些纯粹的遇见与短暂的欢喜不必念念不忘，只需要静静珍藏。正是这些干净美好的青春碎片拼凑成了我们最珍贵的旧时光，温柔了漫长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1: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
2: 加油，奥利给！
1: 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
3: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

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

0: 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6: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听百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张田。不久前，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安徽省潜山市烈士陵园举行。捐赠仪式现场，村民丁光义将爷爷

0: 意外在砖缝中发现了这张用牛皮纸层层包裹着的借粮证。丁家后人感慨地说，之前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节，没想到自己的先辈还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丁家后人此后将这份荣耀当作传家宝留存。前不久得知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丁光义决定将这份珍贵文物无偿捐献出来。得知借粮证上的粮食至今仍未归还，当地市领导高度重视，表示有借就有还，我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账。随即安排相关部门按数量折算，并结合文物历史价值进行估算，最终潜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给予丁万明家族合计70,000元奖励。领到还款和奖励后，丁光义欣喜地表示，党委政府尊重历史、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他主动拿出20,000元捐给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以实际行动延续先辈的拥军之举。当年的借是百姓对党和军队的全然信任，昔日的粮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心所向。当人民把信任交给军队，军队便用生命守护人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提起耳机，情歌播起，每段爱在流离。曾恋上的，曾心痛的，倾下老泪念记。离开与约定。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固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5: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6: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6: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

0: 妈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0: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5: 我是壮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哥老族，
8: 我是彝族，
9: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落叶的声音，
15: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4: 新芽的声音，
16: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14: 花开的声音，
17: 我的爱一直就像你，
14: 收获的声音，
18: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14: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在国庆假期，除了有自驾出行计划的朋友，也有不少人假期会选择高铁、大巴这些公共交通出行。那在出门之前呢，咱们一定要弄清楚，乘车对随身携带的物品是有明确规定的，像散装酒、各类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一律严禁带上车，这点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那到了车站，候车和上下车的时候，人流最密集，也最容易出岔子，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随身行李，贵重物品贴身放好，可别给有心之人可乘之机哦。那带着老人孩子出行的朋友更要全程看护好，别让他们靠近站台边缘来回跑动，一路上大家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按序上下车，平平安安的出门，顺顺利利的返程，这才是假期最踏实的样子。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6: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香，
1: 生动又香。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0: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执导。
3: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
0: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

0: 形成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1: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它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这首歌用开阔的音乐表达，把放下内耗、奔赴自由的情绪完全落地，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传唱度，又藏着能戳中当代人情绪的细腻表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周深充满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个在命运里迷路的人点亮了一盏灯。这首歌的整体风格温暖细腻，传递出迷茫中仍追逐希望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筱冰带来的《终究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终究是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爱里的遗憾、体面和释然揉进旋律里的典型都市伤感情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成年人感情落幕时的平静。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延英带来《晒不干的遗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晒不干的遗憾》。这首歌精准地戳中了很多人在情感关系当中隐秘的小情绪，用克制又直白的表达，把藏在心底无法轻易释怀的思念与遗憾情绪刻画得十分细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徐薇《追晚风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威带来的《追晚风的人》，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流畅，歌词以追逐晚风为核心意象，传递出在热烈的年纪里对浪漫、爱意和生活的可能性的执着追寻。徐威细腻的演唱，把藏在日常里的心动和美好瞬间的珍惜感完全传递了出来，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这首歌是一首深藏情感密码的歌曲，歌词大量使用杂讯、信号弱等一些专业术语，把恋人之间的专属默契比作加密暗号，用信号受阻来比喻爱情里的外界阻碍，可以说创意感十足。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奕迅带来《信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信任》。陈奕迅充满质感的嗓音唱出了亲密关系中最脆弱也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任。当怀疑开始滋生，爱的地基就会开始松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玖哲带来《无声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无声无息》。有些告别是无声的，但比任何喧嚣都更加震耳欲聋。李玖哲沙哑的嗓音把那种表面平静内心翻涌的痛唱得格外真实，表达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感情悄然结束时内心所有的遗憾与不舍。下一首歌来听邓紫棋《情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情人》，这首歌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经典作品，邓紫棋用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把那份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的复杂情感注入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力量，一曲《情人》唱尽了爱与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带来的《下雨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带来《你会爱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你会爱的人》。这首歌讲述了在爱情里一味付出，为对方改变到迷失自我，最终幡然醒悟，转身拥抱自己的成长故事。从最初的奋不顾身，到最后的自我和解，完成了生生不息如光的心态转变。不少的听众觉得这首歌和陈奕迅的歌曲《适但求其爱》的气质高度契合，两首歌形成了巧妙的情感呼应，共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深爱》，这首歌以陈玉的抒情风格贯穿，围绕一段注定分离的爱情展开，传递感情当中的无奈、不舍与始终不变的执着。歌词通过跳进悬崖的勇敢等意象，来描绘爱情消散之后的遗憾与执念。下首歌来听陈奕迅《时光隧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时光隧道》。这首歌是陈奕迅认为最难唱的歌，需要调整咬字和气息，以适应歌曲非常规节奏的形态。其实这首抒情作品想要表达的是，年少的激狂热血随着青春一并逝去之后，渴望找到一条时光隧道，重新投入疯狂的怀抱，重拾年轻时简单浪漫的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若曦《暗中爱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城市里总有一些声音为文字停留，总有一些文字为心灵点灯。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本期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黄志伟的散文《月光如潮》。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思念也会涨潮。作者站在异乡的月光下，想起童年贫穷却温暖的中秋，想起父母进山打柴换回月饼的身影，也想起了已经远去的父亲。月光无言却照亮来路，亲情无声却陪伴一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月光如潮，作者黄志伟。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中秋的月夜，我独自站在异乡的土地上，凝望着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心中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澎湃。那月光似乎穿越了时空，照亮了我记忆深处那些温暖而又苦涩的岁月。小时候家里很穷，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期待又略带遗憾的节日。期待的是那象征着团圆的明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无法品尝到美味的月饼。然而父母的爱却从未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感到缺失。记得有一年中秋前夕，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手里拿着香甜的月饼，我和弟弟只能默默地投去羡慕的目光。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能让我们在中秋之夜尝到月饼的滋味，他们决定进山打柴去卖，换些钱给我们买月饼。那几天天还没亮，父母就背着柴刀和绳索走进了深山。山中的路崎岖难行，荆棘丛生，汗水和尘土的脸，还有被树枝划破的衣衫，我的心中满是酸楚。终于在中秋的前一天，父母用卖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月饼。当他们把月饼递到我们手中时，我看到他们眼中的欣慰和满足。那一刻，月饼的香甜不仅仅是在口中散开，更在心中深深地烙下了爱的印记。那些年的中秋节，虽然没有丰盛的佳肴，没有华丽的衣裳，

伴我度过这漫长的人生旅程。好了，文章读完了。月光会落，思念不会，亲人会离去，可是爱不会。愿这如潮的月光带着你我回到心中最柔软的故乡，愿那些被爱照亮的岁月成为你我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喂，是我，今天还好吗？听说你换了新的号码。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一直留言在这里。没事了，早点睡吧。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我的回忆在唱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风起窗，吞吐数火烟圈，仿佛每个片段盘旋在转。共你分手只感痛快，这个中的心态，我也似没意识去开解。

假惺惺，假惺惺，做人何必假惺惺？你想看，你要看，你就仔细地看看清，不要那么让的装作，不要那么让的装作，一般正经，一般正经，何必呢？假正经，假正经，你的眼睛早已经溜过来又溜过去。

难为情，难为情，什么叫做难为情？想爱我，要爱我，你就痛快。

难为情，难为情，什么叫做难为情？想爱我，要爱我，你就痛快的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3: 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1: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我是农技能人陆地敏光荣上榜。
3: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9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杰子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保持政治定力，进一步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从严管党治党大局中审视和谋划，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断推动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

0: 后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要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实现农业稳产增产，要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一体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建设，要做强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等产业，落实好惠农补贴和社会保障政策，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自治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精神，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阶段新变化新要求，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干劲不松，确保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平稳过渡、无缝衔接。要健全分层分类帮扶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做到一户一策、精准帮扶。要聚焦重点任务，狠抓落实，把常态化帮扶全面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帮扶政策，统筹用好开发式与兜底式帮扶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困难，推动群众增收致富。要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学深用好自治区政策措施，努力争取项目资金。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工作格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9月28号，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王永超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上，广西百色干部学院负责同志汇报了学院办学情况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一做了回应，提出了解决举措、路径和建议。双方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推动校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共同谱写校地融合发展新篇章。会议指出，未来5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是第6次党代会结合百色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立了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发展定位，明确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做强4大主导产业、做大4个潜力产业、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广西百色干部学院植根百色，是宣传展示百色的重要窗口、高端智库、人才蓄水池和资源导入的重要端口。学院的平台优势、资源优势、品牌优势，是百色极为宝贵的资源。迈上155新征程，校地双方要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立足各自职能，发挥比较优势，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互促发展。会议强调，要发挥学院高端智库优势，深化校地科研资政合作，建立常态化课题共研、调研共抓、成果共用机制，聚焦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课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要发挥学院教学资源优势，助力百色干部教育体系建设，打通校地教学资源互通渠道，盘活全市干部教育培训资源，形成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培训格局。要发挥学院课程设计优势， 推动百色红色资源开发，统筹用好红色资源、文化资源、乡村振兴资源和各行业资源，联合研发红色精品课程，打磨教学案例，升级研学路线，持续提升百色干部教育品牌影响力。要发挥学院培训办班优势，深化校地干部教育培训合作，紧扣百色干部教育培训的短板弱项，建立常态化、精准化、订单式培训合作机制，精准提升各级干部综合素养，为百色高质量发展锻造过硬干部队伍。要发挥学院高层次平台优势，促进百色对外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政产学研协同载体，借助全国各地和境外学员来百色学习调研的契机，系统推介百色发展优势、产业布局、开放潜力和政策机遇，畅通信息渠道，切实把学员流、信息流、资源流转化为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项目增量、投资增量、合作增量。市领导辛立章、陆兰碧、李登科、樊琳娜以及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高怡松、郭显龙、谭英俊、刘健出席座谈会。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中秋假期，我市推动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与文明实践、民族团结、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在全市各地，一场场充满壮乡特色、边关风情的节庆活动接续登场，聚人气、促消费，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中秋之夜，又将两岸流光溢彩，三江口花船离开江面，千里灯廊沿江亮起，解放街农运队员擦肩而过，半岛公园汉服提灯缓缓而行。这个中秋，百色让红色文化、国风民俗非遗手作夜间消费同台共振，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红城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2: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啊，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
0: 随着人流聚集，夜间消费也热闹起来。中秋假期，红城美食百色有味吃货美食节在万景城拉开帷幕，成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江湖烧烤争霸赛中，爆汁烤猪眼、盐烤隔山肉、蜜汁烤排骨等本土美食香气四溢，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品鉴。数十家商户携86种烧烤品类同台竞技，16米长桌一字排开。百色万景城总经理戴道勇：
3: 我们依托万景城美食街夜间消费场景，把美食竞技、市井烟火、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吸引市民和游客夜间消费，助力全市文旅消费提质扩容。
0: 外地游客冯先生：
4: 中秋假期我来百色玩，路过觉得很热闹，就进来逛了一逛，现场的烟火气特别足，试吃了不少百色的现役特色小吃，我体验非常好。
0: 节庆搭台，国风巡游聚人气。在田东县，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欢乐启幕，活动融文艺展演、民俗体验、法治宣传、志愿服务、惠民消费于一体。国风展演一步街巷，古筝、诗词吟诵、古典舞与汉服秀贯穿全场，丰收田东展区亮相茶油、四季芒、百香果等农产品，中医义诊、非遗体验人气旺。田东市民谭彩霞：
5: 突破了以往每年的那种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你看整条街都很活跃呀，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0: 在凌云县新秀社区，壮汉谣等各民族歌舞轮番登场，各族群众比肩而坐，共赏演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与中秋活动相融相促，大家参与法治知识问答、趣味互动，共享月饼、话家常、叙友情。中共凌云县委统战部民族宗教股股长肖金亮：
6: 希望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2: 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0: 凌云县四城镇腰马村村民文女士：
7: 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0: 花灯璀璨，边关夜游引客来。中秋之夜，靖西市2026年中秋花灯巡游启幕，46组主题花灯轮番亮相，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等主题，壮锦绣球、额泉、边关界碑等元素巧妙融入，尽显边关壮乡韵味。市民自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加入巡游，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据不完全统计，中秋夜参与巡游的市民游客超过10万人次。靖西市民中秋儿：
8: 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1: 百思融媒记者罗霞报道。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彼时又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余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545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余载扎根老区乡土一线、矢志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
0: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学习宣传贯彻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传遍凌云的山间湖畔、村寨街巷，从县委机关到田间地头，从生产车间到民宿农家，一场场学习、一次次宣讲、一个个落地项目，把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变成了凌云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子。大会精神要落地，学深悟透是第一步。凌云县把大道理讲成了家常话，县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做出安排部署，基层宣讲队走进茶园，走上湖岸，在院坝里火塘边，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目标、画蓝图。凌云县融媒体中心全媒体矩阵同步跟进，图文解读让党的声音直达最基层。凌云白毫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凌云素有中国名茶之乡美誉，全县茶园面积达11.25万亩。是第6次党代会说要壮大生态经济、县域经济，这片茶山就是金山银山。目前凌云还做起了茶文章的升级版，以茶酿酒的国精茶本酒，把一叶茶变成一杯酒，茶酒融合的新业态正成为新的增长点。 依托山里的凌云区域公用品牌，凌云坚持以城聚人，以湖兴旅，以山富。

0: 富民，推动养生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业态落地，让枕湖光山色、闻茶香四溢、伴月光入眠的诗意栖居成为现实。蓝图已绘就，实干开新局。凌云县广大党员干部正以钉钉子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让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在凌云的山间湖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总工会主办、百色工业技工学校承办的2026年百色工会系统精神业务技能竞赛在百色工业技工学校举行。来自全市的20支代表队、76名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经过激烈角逐，田东县总工会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荣获团体赛一等奖。
0: 近日，百色市乡村产业经理人新业态经营管理专题培训班开班，全市各县市区共50名基层干部、农文旅项目运营骨干参加培训。据了解，本次培训是为村共富乡村、粤桂数字农文旅计划百色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依托粤桂协作帮扶资金开展，着力培育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乡村产业人才，推动乡村项目走向标准化、精细化、品牌化运营，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
1: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56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申毅，男，汉族，1980年七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莫丁听，女，汉族，1977年九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蒙渊林，男，壮族，1970年一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兼市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周胜涛，男，汉族，1983年十一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林维生，男，壮族，1973年十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秦成奎，男，壮族，1972年八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韦海义，男，壮族，1972年九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市管高职高校正职；卢凯，男，壮族，1976年十一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拟任市管高职高校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十月十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邮寄的以邮戳为准，邮政编码533000，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九月28日。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0: 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

0: 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1: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我市农技能人陆地敏光荣上榜。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